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最终投票率为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截至北京时间今早7点，本次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大部分人选已经确定。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加强劲的施政动力。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了伊朗的说法。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0: 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他当天还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承认，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3: 科威特卫生部门三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经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三号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声称其并未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的客运航站楼，机场受损实为美方导弹拦截器所致。此说法纯属虚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
2: 随着美伊再度互袭，市场担忧和平谈判受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中断时间延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上周五收盘价已上涨逾7美元，反映出市场对冲突持续升级的担忧。有分析认为，市场对于美伊短期内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预期正在减弱。
3: 美伊相互打击，军事行动是否会走向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是否还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局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没有完全破裂和终止，双方都没能够进行更多妥协，但也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对话的渠道暂时冻结起来。这种暂停其实也是一种谈判策略。
4: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油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
5: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3: 据伊朗

0: 方面三号消息，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
1: 美国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的是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27%， 超越了占比 22% 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央行加起来，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比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要值钱了。听到这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价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了这么多，央行怎么还在买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那就是央行买黄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黄金逻辑完全不一样。咱们普通人买黄金，不管是买金条还是买金首饰，心态呢大多是买涨不买跌啊，关心的是价格，期待的是能赚钱或者是保值，或者说买金首饰为了好看，满足情绪价值。但是央行不是，根据欧洲央行报告里的原话，各国央行购买黄金是为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目的呢是为了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和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这话听着有点绕，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为了安全。咱们可以打个比方，普通人买黄金，比如说像买股票，我们看的是行情涨跌，央行买黄金呢就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看的是风险的大小。你买汽车保险虽然呢也会各家之间进行比价，但是很少因为今年保费涨了就不买了，图的是万一出事有个兜底。央行也是相同的思路，正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才要持续买黄金来兜底，哪怕金价已经很高了。报告里所列调查数据呢还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呢是波兰，买了大约100吨。欧洲央行的报告里特别点出，购买量大的央行大多位于外部冲突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黄金这一次超越美债当上第一，那对于各国央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看黄金和美债在央行的那个储备的篮子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债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信用资产，它的价值呢是建立在发行方，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之上。那持有美债本质上是相信这个国家会按时还本付息，那黄金就不太一样了。黄金不需要任何国家背书，你拿着一根金条，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它始终都是一根金条，全世界的价值共识是一致的。用业内的话来说，

0: 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呢关注东北、华北多雷阵雨以及南方多雨。那未来4-5天啊，冷涡是持续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移动缓慢。那包括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呢，将多雷阵雨。城市中像沈阳、长春、哈尔滨，未来5-6天雨水呢都将频繁现身。而南方呢也多雨啊，那一直到9号都将维持多雨模式。其中今明两天南方的降雨减弱南压，不过呢6到9号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城市中像长沙、南昌、杭州，那么未来4-5天都将频繁有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具体来了解，今天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东部、浙江西部和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其中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在今天白天，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还有60粒小麦，
7: 粒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宝，
13: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有小

0: 外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手强中，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1: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0: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合并，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0: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

0: 这个小麦质量绝对没问题。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柜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
1: 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
1: 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事应该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
1: 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
2: 好吧，这个百分之百的保障。好的，
1: 好的，好的，好。
2: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贵总这人很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4: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世界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
5: 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的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深山失联。 事发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千余人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6: 失踪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失联男童。
7: 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千人接力，13天的坚持换回了孩子的平安。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一帆的报道。
8: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赤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
9: 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8: 当天的18号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从1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7: 钱喜辉在外工作。
8: 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10: 当天晚上3点多赶到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然后呢，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嘛。
7: 怀集县公安局市动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所长莫文杰立刻上报，随后带队赶到现场。
10: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

0: 1000多亩那个山林，它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0: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1: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镇村干部、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0: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阴雨笼罩在山林上空，也重重地压在钱喜辉夫妻的心头。
2: 十多天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但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1: 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莫文杰，
0: 我和我所有的搜索队员，每天都有100多人在山上，而且是我每天都安排3到4组的警力，利用摩托车，然后就往深山里面不断去推进。然后地面呢，有我们的搜索队员和警犬，空中也有我们的无人机，就近找信号。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1: 转机出现在了5月30号，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村委党支部书记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广东省公安厅及肇庆市公安局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小孩子失踪的第二天吧，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那个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早上6点多吧就进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出去的，就然后发现了那个小孩子的裤子啊。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3: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抬头就不要那个仔细一点看，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

0: 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1: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是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2: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5: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的生命通道。
4: 目前这项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为什么要建生态廊道？它又能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6: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庆阳市林草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越来越稳定。
7: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 63.54% 增长到了72.17%，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0.7%，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6: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8: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就进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6: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8: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缝结构。

0: 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
2: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展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说，
5: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4: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5: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时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1、2、3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60%-70%。
4: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凭着一点纹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有人开出翡翠价格直接翻倍，也有人开出石头最后血本无归。可谁能想到，这种本来就看运气的买卖却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3: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纵横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7: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8: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7: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扎明元，
8: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7: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
8: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7: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元参与五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以操纵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源。
8: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1框是涨的，1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

0: 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1: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 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130万元。 那么这类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 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2: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给他抓住他，就切断了。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
0: 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凌峰，
3: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 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APP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 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4: 在直播间里面，主播对外宣称，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0: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宋之凡，
5: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
6: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1: 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以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加墨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7: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

0: 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1: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3: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4: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
3: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2: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5: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以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呢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啊双方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啊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呢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1: 根据美墨加协定的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3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5: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墨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2: 时间回溯到8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

0: 调整。吊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1: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国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国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

0: 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 2.5 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在荔枝平台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贾金阳、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

0: 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

0: 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乐，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找了什么船？
1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倍的招商，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5: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5: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伊朗外长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

0: 签署后，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务院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轨道，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 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 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 按照铁路预售规定， 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 今天开售。 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 本周在南京举行， 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 国际方面， 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 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突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本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重申双方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美国务院称，以黎双方已接受美方指引，同意迅速推进试点区的设立工作。在这些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停火的生效取决于2个前提：黎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代表团在5月29号国防部会谈的基础上，就安全框架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及时进屋内躲避。南方6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3天仍有高温，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

0: 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诸如一定要放平心态，紧张焦虑会影响发挥，考试前一定要休息好，如果失眠可以吃安眠药的所谓经验秘诀，成为考生家长关注的话题。
1: 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2: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3: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2: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3: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2: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3: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2: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3: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2: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4: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 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0: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9: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0: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9: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9: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时问题区分处理。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2: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 在海峡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啊、略微反弹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呢是4071.5点，下跌了12.67点，跌幅0.31%，成交329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53.09点，下跌了51.62点，跌幅0.31%，成交3789.5亿元。目前开盘的两市成交呢是超过了7000亿。不过与上一交易日相比还是有所缩量，大盘呈现出一个价低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8，多数个股下跌，有4151家下跌，1237只股票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重型机械的对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件、房地产。在昨天尾市下跌的半导体板块目前开盘呢又出现了上涨，而昨天上涨的一些基本金属、贵金属啊、今天还有化纤行业今天居于跌幅前列。除此之外呢，居于跌幅前列的还有化肥、农药、办公用品及软件。在概念股中 MLCC 工业气体啊、还有通信半导体材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2.3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农业、工业金属、还有铝、铅锌、有色金属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目前市场仍然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

0: 市场情绪呢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
1: 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欧洲中央

0: 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央行加起来，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比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要值钱了。听到这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价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了这么多，央行怎么还在买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那就是央行买黄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黄金逻辑完全不一样。咱们普通人买黄金，不管是买金条还是买金首饰，心态呢大多是买涨不买跌啊，关心的是价格，期待的是能赚钱或者是保值，或者说买金首饰为了好看，满足情绪价值。但是央行不是，根据欧洲央行报告里的原话，各国央行购买黄金是为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目的呢是为了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和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这话听着有点绕，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为了安全。咱们可以打个比方，普通人买黄金，比如说像买股票，我们看的是行情涨跌，央行买黄金呢就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看的是风险的大小。你买汽车保险，虽然呢也会各家之间进行比价，但是很少因为今年保费涨了就不买了，图的是万一出事有个兜底。央行也是相同的思路，正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才要持续买黄金来兜底，哪怕金价已经很高了。报告里所列调查数据呢还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呢是波兰，买了大约100吨。欧洲央行的报告里特别点出，购买量大的央行大多位于外部冲突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黄金这一次超越美债当上第一，那对于各国央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看黄金和美债在央行的那个储备的篮子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债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信用资产，它的价值呢是建立在发行方，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之上。那持有美债本质上是相信这个国家会按时还本付息，那黄金就不太一样了。黄金不需要任何国家背书，你拿着一根金条，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它始终都是一根金条，全世界的价值共识是一致的。用业内的话来说，这叫做非信用资产，也叫终极硬通货。黄金从储备篮子里的配角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 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5: 邯郸子布，
6: 那叫邯郸学步。
5: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7: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8: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具备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显然的选边站队。美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高兴夫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总台记者获悉，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当地时间3号，美国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动能打击。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毒品贩运。此次行动中，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国际油价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此刻提示：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餐后进行坐姿体肿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达52%，低强度组亦可降低39%。同一研究指出，坐姿体肿可显著降低胰岛素水平，对保护胰岛功能、预防二型糖尿病有积极意义，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和糖耐量异常人群的理想运动方式。坐姿体肿是指在坐着时多抬脚后跟，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减轻炎症、预防血栓、远离慢性疾病。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看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1: 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南风起，覆陇黄。
3: 三十对儿，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在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
8: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

0: 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轮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轮一装都1万多吨，它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轮，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测量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红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0: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啊，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应该做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不好？
2: 这个100%的保障。
1: 好的。
0: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视线转向河北，河北有3300多万亩小麦，小麦总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10%。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为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又出台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来听总台记者谢斌超、古俊雄、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记者深入河北邯郸、邢台等地产麦区走访。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530万亩。邯郸魏县爱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希林：
5: 工作产量最低不低1500-1600斤嘛。如果看天气预报有雨了是吧，我就提前割，直接烘干。
4: 在邢台，全市500多万亩小麦长势普遍超过预期，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邢台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勇：
6: 今年这个小麦长势挺好，心里挺高兴，预计今年亩产能达到1600-1700元。
4: 目前邯郸多家农业合作社正抓紧检修小麦收割机等农机，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收割机。邯郸市农业农村局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全市有137台履带式收割机，同时还与河南一些地方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 可再协调到位 1.2 万余台。
5: 全市有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 5.95 万吨，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同时落实 5% 的用油优惠政策，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加油的绿色通道，为机手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
4: 邢台百乡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5700余台套，全力护航三夏。邢台市百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表示，要多措并举，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7: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河北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达3500余人。
8: 今天在江苏泰州靖江市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镇义金马图案的盾构机刀盘，在两台履带式起重机协同吊装下，准确落至始发井指定位置，与盾体精准合体，标志着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奋级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构段顺利始发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据中铁14局延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10: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

0: 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1: 奋极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况超前可报等多系统协同运作。同时它还集成了远程掘进驾驶、关键部件实时监测、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的整体性功能，将推动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0: 今天雕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主臂长压

0: 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组织力量连续作业，高质量完成刀盘拼圆、定位焊接和验收等工作。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道，
1: 刀盘顺利下井后，项目将继续开展后备道部件下井、盾构机管线连接以及整机调试等工作。奋级号盾构机预计于7月18日正式开始掘进施工。
0: 延宜高铁起自于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江苏省延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延城到晋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晋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2: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5月27日凌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潘郎村，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情绪激动，走入河中。岸上有人呼喊，有人扔救生圈，她置之不理，反而往河中间走去。就在这时，一名年轻辅警下水，奋力将女子拉回到岸边。这名辅警叫金琴宇，是个00后，奋不顾身下水救人的他其实并不会游泳。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4: 5月27日凌晨，大溪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情绪激动，走入河中。民警林俊杰带着金晴雨等3名辅警赶到现场，潘郎村一所幼儿园附近的河边。辅警金晴雨说，
5: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已经在水里，头也埋在水里，然后我说了一句你干什么，他把这个头抬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这个头埋进去往前游了几步，我们让他上来他也不愿意上来。
4: 幸亏河道周边放置着救生圈，4名警务人员迅速分成2人1组，沿河岸分头寻找合适的施救位置，以便尽快帮助情绪激动的女子上岸。民警林俊杰带着辅警金晴雨一路小跑，赶到女子最初下水的河埠头，发现旁边正好有2只救生圈和1条长木棍，两人立刻抓起这些工具展开紧急施救。民警林俊杰说，
6: 我拿起木棍伸向这个当事人，但当事人他情绪比较激动，拒绝拉木棍，也拒绝上岸。当时刚好有个游泳圈，我把游泳圈丢给他，那么他趴在游泳圈上之后稍微有一些挣扎，但是还是拒绝上岸，他又慢慢的往这个河中心去游，然后越游越远。
4: 眼看着女子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金晴雨当即决定下水去拉她。尽管自己不会游泳，但她麻利地套上救生圈，脱下鞋子和警用装备，就趟进了河里。
5: 走得比较急，走到这个女的边上，这个水已经蔓延到胸口，然后我拉着她一步一步往这个岸边走。
4: 金晴雨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后，站在岸边的民警林俊杰心头一惊，他和金晴雨都不会游泳，金晴雨就这么下水，河水的深浅又是未知数，着实让人担心。林俊杰一边焦急地盯着河里的一举一动，一边迅速抓起岸边的木棍准备接应，手心已经全是冷汗。民警林俊杰说，
6: 因为他也不会游泳，所以当时情况我对他也比较担心，然后我在岸边在河边拿着木棍尽量伸长去接应他，最终我们都成功安全上岸之后，然后我才舒了一口气。
4: 看着女子安全回到岸上，身体并无大碍，如释重负的还有金晴雨，虽然全身早已湿透，但她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随后民警耐心地对女子进行劝说和安慰，她的情绪渐渐平稳下来，最终由赶到的家属接回。

0: 家中照顾。辅警金晴宇说，
1: 那会儿下水就是本能反应，河水它有多深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就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拉上来。穿着这身制服看到有人在水里挣扎，那肯定是要管的。
0: 金晴宇是2003年出生的，本着从小对警营生活的向往，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了辅警队伍。派出所里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群众有需要他就会冲在前面。
1: 我们最大责任就是护着老百姓的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来听总台记者张云今早发自韩国的报道。
4: 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60.9 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2025年各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取得新进展。报告同时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报告提出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深入推进消费环境建设；二是提升维权能力，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三是坚持民生导向，持续加大对相关领域消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医美保健品行业违法行为，推动服务消费价格秩序由被动整治向主动约束转变；四是聚焦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网络消费中侵害消费者权益治理效果；五是强化制度供给，健全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作正在加快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此刻提示。

考前饮食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 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能量。吃主食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粗粮，可以减少血糖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1: 湖北武汉系统改造桥下空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0: 30人拼单，29人是托，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

0: 我们平时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1: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这种新模式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2: 从6月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像要冷瓜不差的这个站立，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我
5: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6: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2.7%， 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电耗下降约 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7: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2: 徐州公交实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8: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9: 我们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

0: 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去年六月，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近一年，村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来听贵州台记者孙义元、黄子仓、谢颖璇的报道。
3: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新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一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4: 我的房子修缮政府补贴了7万，微改结束后还有县里面的质检评估达到安全标准，
3: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结对明白人龙子林：
5: 34个结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了。我们祖上有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
3: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潘发源：
6: 2025年9月份，我们就搬了这点，样样都装好啊，这水也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7: 视线转向湖北，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活力空间。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正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的报道。
8: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9: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2辆4辆灯光

0: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一公里外的黄浦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一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1: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0: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2025年当地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3: 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0: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呢，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凭着一点文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有人开出翡翠价格直接翻倍，也有人开出石头，最后血本无归。可谁能想到，这种本来就是看运气的买卖，却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8: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理说，一块石头能不能切出翡翠，谁也打不了包票。那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一起来听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9: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

0: 啊，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1: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 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

0: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
0: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一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

0: 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四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3: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再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凌峰：
0: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

0: 与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1: 国际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点、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俄副外长李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原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

费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中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突出，给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风险隐患。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九届进博会主题推介活动当地时间2号在奥地利联邦商会举行，中澳企业界约200名代表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表示，中澳建交55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欢迎奥地利的机械制造、环保技术等优质企业携特色产品、技术和服务参加第九届进博会，借助进博会平台拓展在华经贸合作。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深入推进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总台记者获悉，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四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 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公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4月7号到5月27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报告说，不同联邦储备区消费支出情况依然参差不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日益分化，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不太敏感，中等收入家庭每一美元都精打细算，低收入家庭则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最新发布消息，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千人接力搜寻13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眼下三夏麦收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2: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3: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4: 对，商丘的第一站。
3: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4: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2: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3: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5: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3: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5: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2: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5: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3: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5: 为啥？
3: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5: 对对对。
4: 4亩。
5: 收到。
3: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5: 对对，
3: 自动的。
5: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2: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5: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2: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0: 行业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干到底差四公斤吗？你敢倒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倒出多少？你自己看吧。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2: 活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村里的草，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车。
0: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2: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讲，
3: 可不能像他这样家可怜。
2: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4: 就是种一节不容易，
2: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5: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2: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6: 好，尽量。
2: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3: 肥撒厚了。
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3: 嗯，肥撒厚。
2: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3: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4: 今年收成咋样？
3: 今年收成晚了还是可以，
4: 还可以哈。
3: 嗯，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水果。
4: 随和。
3: 对。
4: 好事。
3: 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4: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3: 哦，贵点，俺也认。
0: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十多十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7: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4: 只要能收上来。
7: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4: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7: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9: 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男童独自走入深山失联，事发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千余人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10: 失踪了13天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失联男童。孩子虽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千人接力，13天的坚持换回了

0: 孩子的平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一帆的报道。
1: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2: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1: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2: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1: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所长莫文杰立刻上报，随后带队赶到现场。
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知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3: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他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1: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3级公安机关联动，镇村干部、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3: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阴雨笼罩在山林上空，也重重地压在钱喜辉夫妻的心头。
2: 十多天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但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1: 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莫文杰，
3: 我和我所有的搜索队员，每天都有100多人在山上，而且是我每天都安排3到4组的警力，利用摩托车，然后就往深山里面不断去推进。然后地面呢，有我们的搜索队员和警犬，空中也有我们的无人机，就近找信号。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1: 转机出现在了5月30号，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村委党支部书记钱大家，
4: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广东省公安厅及肇庆市公安局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5: 小孩子失踪的第二天吧，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绣员，然后 让金川嗅闻那个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早上6点多吧就进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出去了。就然后发现了那个小孩子的裤子啊，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5: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抬头就不要那个仔细一点看，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3: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它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6: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7: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一群，那此次监管部门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主要针对是哪些问题？抽检结果怎么样呢？
8: 好的，博宇。那这一次专项抽检呢，是采取了线上还有线下这两种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的。那线上呢，是覆盖了包括我们熟悉的，比如说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那线下的抽检啊，是覆盖了包括北上广等等24个大中城市，一共是涉及了875家。餐饮外卖单位。那关于抽检本身呢，一共是开展了监督抽检是1307批次，重点抽检排查比如说食品添加剂滥用，还有农兽药残留等等这些潜在风险。那从目前的抽检结果来看，这次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可以说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状况总体是良好的。餐饮食品中啊，包括自制油炸肉类，还有自制糕点以及自制凉菜类等等这些食品呢，是没有检出不合格问题。当然了，本次抽检呢也发现个别的餐饮店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比如说他们没有公示人员的健康证或者是健康证过期了没有补办，或者是部分店员根本就没有健康证等等情况。同时啊，个别餐饮店他自制的凉皮、还有水煮花生、水煮玉米以及油饼、油条等等餐饮食品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等着色剂，违规使用苯甲酸等防腐剂，违规使用甜蜜素等甜味剂，或者是含铝蓬松剂等的问题。那餐饮食品中的辣椒、豆芽还有淡水鱼部分呢，也检测出了一些能兽药的 这个残留超标，这是部分餐饮店检测出来的违规使用添加剂或者是药物残留的情况。那对于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呢，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这些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风险。对于上述问题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查处相关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郭宇，
7: 好的，王玉勋。
9: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关注北方，东北、华北多雷阵雨，气温偏低。那么未来四五天啊，冷涡持续是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移动呢缓慢。那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将多雷阵雨，城市中像沈阳、长春、哈尔滨，那么未来五六天雨水呢都将频繁现身。而北京呢，未来三天也多雷阵雨现身哈。那么其中今天白天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朋友们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下，东北地区、华北一带的气温将持续较常年同期偏低。像哈尔滨未来六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而北京、天津呢，未来三四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也多雨，七号之后闷热自北向南的减轻，那么预计一直到九号南方都将维持多雨模式。其中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呢减弱南压，不过六到九号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城当中像长沙、南昌、杭州哈，那未来四五天都将频繁的有雨。那么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两三天的体感仍然总体来讲是比较的闷热，不过七号之后随着刚才介绍的降雨的增强，还有呢冷空气南下，那么长江流域一带的天气将会清凉不少。像八到九号南京、南昌、长沙、重庆的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5度左右。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1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1:30。
18: 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声明说各方重申
1: 利益关系的未来必须由这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自主决定，黎以之间不存在敌意，双方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并致力于达成两国间的全面协议。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国在声明中强调， 任何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必须由两国政府在美国斡旋下直接达成，而不得通过任何其他独立渠道进行。此外，利益双方同意 于6月22号当周 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截至昨天17点，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亿亩， 收获进度 42.23%， 当天收获 2420万亩， 投入联合收割机 29.41万台。 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成， 河南过6成， 江苏近3成， 陕西山东过1成。 卡塔尔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 据西班牙方面3号消息，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 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 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此刻提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 软糖、麦片、固体软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诊疗。免疫力低下、 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受损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深入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带大家了解大熊猫今年最新的繁育工作进展。
0: 甘肃子午岭新增55处生态廊道，如何为华北豹打通生命通道。

0: 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你好，张宁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距离安装现场不远的一艘施工平台船上。那么目前我可以看到海风之星正在以一种非常缓慢的速度完成倒车入库。那之所以用这个比方呢，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呢，就像是在这个海面上给一辆超大的卡车在完成一个非常精确的倒车入库。那不同的当然就是现在的停车场是不断起伏的大海，车位呢就是一座已经固定好的导管架，一座钢铁平台。那从今天的清晨大概6点左右，这个搭乘海风之星的运载船祥太口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向这个导管架附近来移动了。那虽然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整体的海况是比较的平稳的，但是海面上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海风呢潮汐还有海浪始终都会产生变化。那要让这个海风之星这样一个超过了2.5万吨的大家伙来精准的进入指定的位置，可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绣花功夫。那在我们刚刚的采访中，施工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为了完成这次的安装，他们不仅仅是依靠了船舶自身的动力定位系统来不断的修正，实时的修正这个位置，还会结合卫星的这个定位还有潮流监测等等很多种的手段来进行辅助，可以说是给这一场海上倒车装上了多重的导航。但是其实在今天整个安装过程中，完成倒车入库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才是更加关键的一步。那大概在一段时间以后，海风之星会需要从这个运输船上缓缓的下降，把海中的这个跟这个海中的基础的这个结构来进行精准的对接。那这一步其实就像是把一个重达 2.5 万吨的巨型机木来准确的放进预留好的槽口中，所以对于施工团队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需要不断的观察海浪的变化还有设备的状态来寻找这种最佳的时机。一旦他们综合判断之后觉得时机成熟了，运载船就会通过调载这个调整载压载的水，让那个平台缓缓的下降，把海风之星换流站平稳的放到我们的导管架上。那现场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们说，不仅仅是要观察这个组块是否已经对准，还要判断重量有没有均匀的传递到它的支撑结构上，只有各项指标都满足要求了，才能确认落位的成功。那么事实上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浮托式的安装方式，也是因为这个海风之星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那目前呢，海上常见的平台安装的方式呢，主要是有吊装和浮托两种。但对于这种已经超过了2万吨的超大型平台来说，海上吊装的能力已经是难以满足它的要求了。所以工程团队是选择先来在陆地上实施一个整体的建造，再通过我们的半潜船祥太口运到这个海上来完成这个安装。这样呢，不仅仅是可以利用陆地的成熟的施工的条件，还可以提高的建造质量，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在海上不确定环境下施工的这个时间和风险。那么随着安装工作的逐步的完成呢，接下来在后续的步骤中，施工团队还会开展焊接啊、固定啊、然后设备调试等等的工作。那么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座被称为海上之星的海上换流站，它将汇集的是阳江青州海域附近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绿色电能，再通过海底的输电系统送往粤港澳大湾区。那项目全部建成之后，每年预计是可以输送大概60亿度的清洁电力，那可以说是为大湾区将提供很大一部分的绿色能量。主持人。

0: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四川片区面积 1.93 万平方公里，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
2: 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探访了位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深入了解大熊猫的繁育饲养情况。那么这里的大熊猫今年的繁育工作进展如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卧龙神树坪基地坐落于四川省汶川县耿达镇，海拔1700米左右。或许您曾在动物园中见到过大熊猫，但你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70余只大熊猫吗？没错，这正是该基地目前饲养的大熊猫的总数。午后刚过，也正是这里大熊猫活动的时间，比如有的正在遛弯，有的在悠闲地躺着吃竹子。而这个

0: 下来的好消息。
1: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殖生理研究室专家周强也介绍，目前我国大熊猫繁育工作已十分成熟。
2: 现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大熊猫繁育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等于说帅哥熊猫、美女熊猫特别多，所以说像那种找不到婚配的这种熊猫几乎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一旦它找不到了，我们就采取人工采集和人工受精的办法。但是近十年来我们每年做的人工采集和人工受精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保护。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

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

0: 们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一二三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的准确率呢在 60%-70%。
1: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呢是低开开盘，那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有一波反弹，在10点钟左右，大盘呢又出现了抛盘的压力，尾市呢是基本上以低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是收盘呢4066.56点，下跌了17.41点，跌幅0.43%，成交7982.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632.79点，下跌了71.92点，跌幅0.46%，成交9274.3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的成交量是17000亿元。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状态，今天呢呈现出一个假跌量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市场呢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8，多数个股下跌，有4250只下跌，1202只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能源设备、重型机械、半导体、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其中煤炭呢是在尾市出现了拉涨。行业跌幅前列的板块分别是办公用品、基本金属、软件、贵金属、化纤行业，这些行业昨天有所上涨，今天呢

0: 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李浩，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堂食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加油，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一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我们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

及其以下选拔赛。原则上2026年8月底前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大赛决赛拟于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4号表示，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任何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3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到5号。体育方面，当地时间3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三人篮球世界杯赛上，一胜三负的中国男队止步小组赛，中国女队获得附加赛资格，将力争淘汰赛席位。此刻提示，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主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3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官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美伊谈判的首要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
1: 专家分析，美伊表态存在巨大温差，国内政治压力是要因。
0: 伊朗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美军称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
1: 中国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0: 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

0: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2: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0: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

0: 基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1: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1: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此外，黎以双方已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0: 今年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已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称，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4: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

0: 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1: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指出，
3: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这里不断制造战场，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日本究竟有没有把冲绳人当成自己的国民，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4: 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0: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4: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本日元的弱势。
5: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李富一分析说，
5: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4: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5: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埃及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台记者孙燕、刘婷婷报道。
7: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4: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0: 美国政府提议对部分国家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巴西总统表示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卢拉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的施压手段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亚洲方面，昨天17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未来两天，日本中部等地的风雨呢将逐步的减弱，不过日本南部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明天，日本本州岛大部、九州岛、四国岛等地呢有小雨或阵雨。后天随着地面气旋东移的影响，那么九州岛东南部一带的降水呢将明显的增强，多地有大的暴雨。大后天呢降雨向北增多增强，那本州岛大部、四国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随着降雨的增减，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未来两天，欧洲将是继续的是有大范围的阴雨，从西欧、中欧到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那亚平宁半岛等地呢都是普遍有阴雨天气。

0: 普遍是比较高的，而且多地的气温还会稳中有升，像西班牙中南部、葡萄牙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5度上下。那马德里最高的气温就会逐步的是升高到35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好，这里是罗明雨婷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居民区4号凌晨发生火灾，30栋民宅被烧毁，约240名居民受影响。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声明说，火灾于当地时间

生产日期以及考试用铅笔或涂卡专用笔标志等信息。第二，观察产品外观，包括表面处理、印刷质量以及铅芯的偏芯程度，可以用卷笔刀试削一下，如果卷削容易，卷屑连续且厚薄均匀不脆断，说明铅笔采用的木材品质及软化处理较好。第三，在纸上涂划， 感受线迹浓度是否足够，手感是否适中，可用手指蘸少许铅笔芯碎屑，两指相互捏揉，感觉是否润滑。如果手指表面乌黑有光泽，说明石墨品质较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课会否死灰复燃？战后和平秩序不容冲击。
1: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美加紧张关系能否有效改善？
0: 总台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价格飞涨，服务缺位，世界杯决赛之城引争议。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世界正回望历史，反思战争罪责，捍卫二战后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之际，日本却迈出危险的军事化关键一步。
2: 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1: 专家指出，这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标志其再军事化从单纯硬件扩军迈入全域联动、体系化备战的新阶段，暗藏颠覆战后秩序、搅动地区动荡的巨大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采制的新闻观察，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课会否死灰复燃？战后和平秩序不容冲击。
3: 根据最新通过的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这让人立刻联想到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二战时期日本内务省下属特务机构，最初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很快不满足于对内监控，开始对外渗透，先后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侵华日军在其占领的中国各地也设立特高课，犯下累累血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将这一战争工具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今天，日本正以全新形式复刻这套集权化情报体系，这不禁令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回来了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4: 东京审判的判决、东京审判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离不开特高课呀、思想警察等等这样情报镇压机关的协同。此次日本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一种垂直化的国家级情报系统，是调度整个国家机器来为

0: 为他后续的行动铺路的，这远远比购买几架战机等等这种硬件行动要危险得多。
1: 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彻底打破战后军警、内阁、外务等分权格局，由首相直接统领，实现情报力量高度统合。这一架构与曾经的特高课高度相似，权力高度集中，统筹全国资源，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功能，其战略意图不言而喻。在日本国内更有国民直指这是战争准备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2: 这表明呢，日本呢朝着一个这个战时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大踏步的前进了一步。我们看到这个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推动它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型，就是从战后早期的和平发展、经济中心发展的道路模式，开始增加它的国家力量结构的军事化的比重。那么走到今天又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这种安全化转型走到了一个实战化的十字路口。
1: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一边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一边持续歪曲二战历史，否认东京审判的法理结论。专家指出，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定性，企图挣脱战后不得拥有战争力量的体制束缚。此次日本又为情报体系上弦，让历史修正主义与情报集权合流，将会削减地区互信，大幅升高冲突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0: 比如说他否定东京审判的法理，就可以去篡改大众的这种历史认知、历史记忆。那么在国外呢，他这种高效的体制就非常便于他去开展情报搜集啊、秘密行动啊、情报渗透啊，甚至于是一种秘密的一些策反呢，以及非常危险的一些活动。所以说，这个情报的中枢的复活是非常可怕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2: 对于他未来在所谓的有事之际，日语中的有事，那就是发生战争，这个发生冲突的情形之下呢，他能够更顺畅的，那么高效的统筹各部门的来源的情报，同时呢进行有效的盟办体系内的国际共享，进而做出更及时的反应。同时也意味着他能够通过情报互换的方式，得到他的这个盟伴啊、盟友以及准盟友的这种情报的支持。所以对于他的这种遂行战争能力的这个提高啊，是具有作用的。
1: 80年前的东京审判列举了被告日本战犯的55项罪行，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共计开庭817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仅法庭的判决书就连续宣读了7天，以铁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责。战后日本长期标榜和平国家，承诺放弃战争，但80年来行动上却不断扩军备战，言行严重背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
2: 放弃战前的军事立国方针，改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他获得昔日的作战国和被侵略亚洲邻国谅解，得以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前提，也是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现实的前提。现在如果日本要改弦更张，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的基础会受到动摇。
3: 回望历史，战争的隐患往往始于对历史的漠视，对军备的松绑，对秩序的颠覆。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日本的军事化系统升级再次为世界敲响了警钟，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任何美化侵略、颠覆战后秩序、突破和平底线的危险行径。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俄方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一辆巴士遭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此外，圣彼得堡市多处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通报了巴士遭袭的消息，称袭击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当时这辆巴士正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圣彼得堡市政府三号通报称，克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乌方当天证实，袭击了距乌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海军基地以及停泊在该基地港口的俄导弹舰博伊基号等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巴士遭袭一事定性为猎杀式恐怖行动。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科称，不排除就

0: 斯副外长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2: 中国之声。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0: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3: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5: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6: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
5: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4: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7: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

0: 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那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2: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墨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1: 时间回溯到8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2: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呢？
0: 总台记者刘旭日前探访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那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

0: 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美国居民海拉。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2: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6: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6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政府及相关部门按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回港规避或者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工地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暴雨风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监测显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强，空袭力度加大，局势正面临全面失控的风险。对此，联合国再次发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在当地时间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德国落选。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即使没有获得席位，德国仍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也将继续支持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联合国。此刻提示，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发售。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的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果曾发生过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甘肃子午岭新增55处生态廊道，如何为华北豹打通生命通道？
0: 沿宜高铁长江隧道奋楫号盾构机刀盘今天顺利下井。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享受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2: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3: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4: 对，商丘的第一站。
3: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4: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2: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3: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5: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3: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5: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2: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5: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3: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5: 为啥？
3: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5: 对。
3: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5: 对，
3: 自动的。
5: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2: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5: 那一会儿归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2: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5: 他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呢，3亩，下一个他也说
6: 这可费劲了，这边更干活。
2: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7: 你干着到底差四亩，你们家到处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到时候多少？你自己看吧。
2: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5: 活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就没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下来。

0: 唠叨，算总价时，他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那个。
2: 今年收成咋样？
1: 今年收成过了，还是可以，
2: 还可以哈。
1: 嗯，咱的妹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随和。
2: 随和，
1: 对，
2: 好处
1: 都，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2: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一点。
1: 贵一点，俺也认。
0: 秦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2: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2: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卖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进行时，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身体长的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
4: 目前这项工程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为什么要建生态廊道？它又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8: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庆阳市林草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个百分点，生态越来越稳定。
9: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63.54%增长到了72.17%，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0.7个百分点，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8: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 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10: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8: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10: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1: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
7: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展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继续来听报道。
8: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说，
12: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到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8: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12: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时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1、2、3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60%-70%。
8: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

0: 提供有力支撑。
1: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升级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升级呢，会向滋润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视线转向江苏，今天在江苏靖江市的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镇义金马图案的盾构机刀盘，在两台履带式起重机协同吊装下，准确落至始发井指定位置，与盾体精准合体，标志着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奋级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构段顺利始发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据中铁十四局盐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盐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5: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高水压地层，局部还将穿越高渗透沙性地层、基岩凸起及有害气体地层等复杂地质带。隧道最大断面71米，最高水压达7.28坝，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4: 奋级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

0: 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1: 今天雕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主臂长压滚齿互换结构，开口率达35%，并配套定制化冲刷和监测系统，可有效防范泥柄风险，提升排查效率。同时，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检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0: 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

自于徐盐高铁盐城站经江苏省盐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盐城到晋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晋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盐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3: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方面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黎巴嫩重申了相互尊重国际公认边界的必要性，全面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紧迫性，并强调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完全主权的基本原则。黎巴嫩承诺将致力于提升黎巴嫩武装部队的能力，以便对全国各地行使有效管控。美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必须由两国政府在美国斡旋下直接达成，而不得通过任何其他独立渠道进行。此外，黎以双方同意于本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4月2号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代理。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阿拉伯海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的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导弹驱逐舰持续监控过往商船，以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强调，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通讯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号提议，除其他措施外，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据印度媒体4号报道，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起火，造成至少3人死亡。

外科就诊，切勿在非正规机构接受暴力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千人接力搜寻十三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0: 30人拼单，29人是托，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赴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2: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3: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2: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3: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2: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3: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

0: 晚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新闻进行时，
4: 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男童独自走入深山失联。事发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1000余人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5月30号，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失联男童。孩子虽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千人接力，13天的坚持换回了孩子的平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一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赤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6: 怀集县公安局赤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所长莫文杰立刻上报，随后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

0: 它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它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0: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1: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镇村干部、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0: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阴雨笼罩在山林上空，也重重地压在钱喜辉夫妻的心头。
2: 十多天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但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1: 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莫文杰，
0: 我和我所有的搜索队员每天都有100多人在山上，而且是我每天都安排3到4组的警力，利用摩托车，然后就往深山里面不断去推进。然后地面呢，有我们的搜索队员和警犬，空中也有我们的无人机，就近找信号。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1: 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广东省公安厅及肇庆市公安局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小孩子失踪的第二天吧，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那个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早上6点多吧就进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出去的，就然后发现了那个小孩子的裤子啊。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3: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抬头就不要那个仔细一点看，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0: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

0: 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呢凭着一点纹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
5: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理说，一块石头能不能切出翡翠，谁也打不了包票。那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一起来听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6: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7: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6: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查明元：
7: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6: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7: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长，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6: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以操纵切长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7: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 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6: 今年四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4: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呢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呢？继续来听报道。
6: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8: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再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6: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凌峰，
9: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6: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7: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6: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宋之凡，
1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6: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
11: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深夜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若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此刻提示，高考临近，今年多个省份高考入场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即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严禁携带和佩戴手机、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计算器等电子设备，以及书籍资料、草稿纸、打火机等非考试物品进入考点，否则视为考试违规。如果考生在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需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相关结果，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平时哈，我们坐公交车往往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呢也得停一下。那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那这种模式就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0: 是的，最近在江苏苏州、徐州等地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怎么样？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 从六月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
5: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

0: 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2.7%， 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电耗下降约 2%。 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 当地109条线路 700多个站点 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1: 徐州公交实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 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3: 我们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4: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湖北，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活力空间。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正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
6: 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一日金鹰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 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5: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7: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5: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1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
7: 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8: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 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5: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 这片约白木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 2025年当地

0: 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1: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2: 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0: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我国咖啡主产区云南，在这里啊，与咖啡相关的文旅新业态和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静松、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4: 眼下，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营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5: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4: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经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0: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那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1: 在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3: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4: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In the broader context
2: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5: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以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呢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双方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呢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0: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那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5: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 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国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2: 时间回溯到八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5: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冷涡盘踞东北、华北，气温偏低，天气清凉，以及七号开始南方暑热，自北向南逐渐缓和。那么由于高空冷涡长时间的盘踞，叠加上频繁降雨的影响，哈，未来六七天东北地区一带的气温呢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大多呢是在20到25度，天气清凉。而华北一带今后的三四天最高气温也是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黄淮一带呢，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有30度以上，局地呢有高温现身。那么七号开始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短暂降温。不过八号之后，冷涡逐渐的东移，那么华北平原一带处于高空极前，多晴朗天气，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其周边一带呢，还将出现高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今后三天仍然是以闷热天气为主。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加强，那么南方的暑热呢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像八号的时候，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天气啊清凉不少。那华南一带呢，9到10号闷热的程度也会有所减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热带扰动发展。那南海、东海等海域啊需要防范大风。目前啊，南海北部有热带扰动在发展，预计未来24小时呢加强为热带低压，那么未来48小时呢加强为热带风暴，将向东北方向移动，将于5号夜间到6号呢是移入东海。 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海面、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呢，有6到8级的风，阵风9到10级，让我们保持未来的关注。好，听你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4: 好 City 啊！
2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8: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9: 北京时间14:30，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留在安全区内，以及保障以色列的行动自由。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方面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黎巴嫩重申了相互尊重国际公认边界的必要性，全面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紧迫性，并强调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完全主权的基本原则。黎巴嫩承诺将致力于提升黎巴嫩武装部队的能力，以便对全国各地行使有效管控。美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必须由两国政府在美国斡旋下直接达成，而不得通过任何其他独立渠道进行。此外，黎以双方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当地时间三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英国媒体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斯米特沙阿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到24个月内交付。此刻提示，高考临近，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0: 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2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

0: 正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

0: 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美军已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0: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

0: 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2: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那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0: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元弱势。
3: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哈，仍然是承压的。
2: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的经济民生？我们继续来听李富一的分析。
3: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3: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

0: 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啊，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十一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项赛事。那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又如何呢？
1: 总台记者刘旭日前探访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那这里呢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是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美国居民海拉。
3: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4: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再来扫描一组国际资讯。中国、埃及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台记者孙燕、刘婷婷报道。
5: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

0: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1: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

0: 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海洋服务站。
7: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子涵。你好，子涵。
8: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南海的大浪区正沿着台湾以东洋面北上，进入东海东部之后，强度继续维持，不过大浪区对我国近岸的影响有限。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和巴士海峡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航行作业的船只务必注意安全。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而渤海、黄海和台湾海峡的浪高都在2米以下，海况都算平静。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各城市的沿海浪高基本在1米以内，只有台州、温州海域还有1.3米左右的浪高，海边活动还需要注意安全。再来看航线方面，今天像大连到烟台、厦门到金门、深圳到珠海以及海口区域的多条航线，浪高都在1米上下，海况平稳。但大部分航线今天都伴有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需要留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这两天浪高都在1.5米以上，晕船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晕船药，或者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7: 好的，子涵。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不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13: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

不同的两件事，并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我们此前并不知道他们愿意对话。他称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方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三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一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后者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整治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并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此刻提示，明天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将开售，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如果不小心误购需要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屏直播间的网友啊，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三夏时节啊，麦浪滚滚，全国各地夏收夏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
1: 没错，我们先来看河北。河北有3300多万亩小麦，小麦总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10%。那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为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又出台了哪些保障措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斌超、古俊雄、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记者深入河北邯郸、邢台等地产麦区走访。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530万亩。邯郸魏县爱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希林：
3: 工作产量最低不低1500。

0: 还与河南一些地方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可再协调到位 1.2 万余台。
1: 全市有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 5.95 万吨，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同时落实 5% 的用油优惠政策，设立农机首、加油驿站和加油的绿色通道，为
0: 江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

0: 人员达3500余人。
1: 在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经进入到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和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 阿宝，
2: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 找了什么船？
2: 四千八百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3: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0: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0: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啊，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4: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4: 这个是应该做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整。

0: 环状角脉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1: 这个百分之百的保障。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2: 梁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桂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1: 桂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在这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就像候鸟一般日夜兼程。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6: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7: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8: 对，商丘的第一站。
7: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8: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6: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7: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9: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7: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9: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6: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9: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7: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9: 为啥？
7: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9: 对对对。
10: 4亩。
7: 喝到，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9: 对对，
7: 自动的。
9: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下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6: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9: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6: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9: 他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呢，3亩，下一个他也说3亩。
10: 这可费劲了，这天更过活。
6: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量

0: 避开的惊喜，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查四轮，你看到处多少，你自己查一四轮到处多少，你自己查吧。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炎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炎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2: 活了也得行，一是人家农民那个村里的草，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
0: 车。在李国炎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2: 可不得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
3: 可不得像他这样价格。
2: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首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4: 就是种一季不容易，
2: 量多就行。嗯，给你全地有多少？
5: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3: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2: 好，尽量。
3: 嗯。
2: 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3: 肥撒厚了。
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3: 嗯，肥撒厚。
2: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3: 昨天看来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4: 今年收成咋样？
3: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4: 还可以哈。
3: 嗯，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水果。
4: 随和。
3: 对。
4: 好收
3: 都，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4: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3: 贵点俺也认。
0: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6: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4: 只要能收上来，
6: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4: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6: 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炎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
9: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9: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7: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

0: 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
1: 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小幅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曾经有一波反弹啊、在上午10点之后，大盘呢逐渐在抛盘的压力下震荡下行，下午呢尾市半小时还是有所回升，最终呢沪市报收4057.78点，下跌了26.19点，跌幅0.64%，成交12746.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661.57点，下跌了43.14点，跌幅0.27%，成交14832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比上一交易日，缩小了将近4000亿，总成交是280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一比三左右，那目前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跌多涨少这样的一种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重型机械、煤炭、电脑硬件。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办公用品、贵金属、零售、基本金属、电工电网。在概念股中 ，MLCC 指数呢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7.18%。多数的龙头公司出现了涨停，这个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连续上涨的状态，跟华为涛概念相关。通信还有工业气体 OLED 材料、玻璃基板也是出现了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49%。而概念股中跌幅居前的分别是农业、中铝还有工业金属、轻金矿，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32%。很明显，概念股中是分化特别明显，居于涨幅前列的概念板块超过了4%，而居于跌幅前列的概念股跌幅也超过了4%。这分化明显，表明市场呢还是出现了个股的抱团现象。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对中期呢继续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关注呢公司的基本面。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关于美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说，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24时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

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49，在云南曲靖市失踪县，北纬24.56度，东经104.27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3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卢比奥称，在特朗普看来，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据日本方面消息，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

严重。此刻提示，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对于这类诈骗手法，警方表示，无论诈骗花样如何翻新，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说辞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及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眼下各地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从考场安检规范、出行交通便利到饮食安全守护等，多部门全方位保驾护航，助力考生从容。

0: 的提醒。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来介绍一下具体都有哪些高考提醒。
1: 好的。那么再过明后两天呢，2020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在6月7号正式开始了。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都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比如说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福建省呢也强调了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呢会重点的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和形状等等。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等也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高考的这个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呢，责任呢将由考生本人自负。教育部呢也提醒，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了作弊。那么此外，临近高考也要再次提醒，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卷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呢将面临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处罚。那替人考试或者是找人替考也都违法，那携带违禁物品也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个阶段各个学科的成绩都将无效。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韩萌。
2: 在严守考试纪律、规范考场管理的同时，那各地也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为考生减负助力。那近日，河南多地的公交部门相继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全力保障考生出行畅通。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那目前河南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高考考生的爱心护考出行举措呢？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目前呢，我了解到河南呢已经有郑州、开封、焦作、三门峡多个地市呢推出了覆盖公交的免费护考政策，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呢都做了细化的安排。高考期间，郑州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呢车辆将继续免费为考生开放，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公交出行。开封市公交公司呢今年还是延续了往年的爱心送考活动，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焦作市公交集团今年同样开放了免费乘车政策，所有的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车。而这项服务焦作已经坚持了21年，从2005年第一次开展爱心护考至今，焦作公交已经连续不间断地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服务，积累了非常成熟的服务保障经验。那除了公交之外呢，三门峡市今年更是凭高考准考证免费服务覆盖到了公交和出租车多个业态，为考生提供从出门到考点的全出行链便利。主持人。
2: 那除了这个免费乘车之外，河南各地在服务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来确保考生出行顺畅呢？
1: 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安全便捷舒适的抵达考场，河南各地也是围绕运力保障、安全保障、环境保障三个方面展开。那在运力调配方面呢，开封公交公司将科学合理调配车辆，在考生出行时间实时的增加运力，增发车次，确保车辆运力充足。焦作公交则是针对途经各个高考考点的线路，合理增加运力投入，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发车间隔，在考生出行高峰适当加密发车班次，做到安全准点均衡运行，充分满足考生的出行需求。三门峡市要求各运力企业提前根据考点分布做好运力规划，确保考生出行有车坐。在车辆安全保障方面呢，开封公交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都已经提前完成了全面检修，确保所有参运车辆机械性能良好，全力保障高考通行顺畅。焦作公交呢同样提出对运力车辆进行全面排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保障正常运行。三门峡市除了车辆安全之外呢，还要求所有参与考生运输的公交出租车提前完成整车的消杀，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干净，给考生提供一个卫生舒适的乘车环境。那在环境保障方面，三门峡市严格落实护考要求， 督促驾驶员途经考。

0: 点时不主动鸣笛，做到文明服务、安全驾驶。执法部门加大考点周边区域的客运市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营黑车、载客、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上保证考生的出行权益。主持人。
1: 嗯，好的，小辉。
2: 为了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江西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3: 检查中，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的快餐店、奶茶店、特色小吃店及早餐店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当前夏季高温高湿，各类食材极易滋生细菌，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时段。执法人员聚焦食品安全关键细节，重点核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情况，细致检查冰箱内存放食品是否严格做到生熟分区隔离，食材覆膜密封是否严实，有效杜绝交叉污染问题。同时逐一排查门店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储条件、加工操作流程、食品保质期等关键环节，对门店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验，不留监管死角，不存风险隐患。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
4: 我们在检查中重点把握好三个关口，一是来源关，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是否做到了所证所票；二是卫生关，我们重点查看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三防设施是否齐全；三是过程关，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操作是否规范。对于检查中发现台账记录不完善、垃圾桶未加盖等问题，我们责令商家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立案查处。
3: 在从严排查的同时，执法人员还扎实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

0: 讲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相关要求即食品安全经营规范和风险防控要点，督促经营者即食品安全经营规范和风险防控要点，督促经营者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食品安全经营底线。餐饮商户们也积极配合检查，主动表态将把考生的饮食健康放在首位，严格把控食材采购与加工环节，以优质的服务和放心的食品为莘莘学子助力加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某餐饮店管理员陈青青：
1: 我们主要从食材、菜品、卫生三方面入手，每天都选用新鲜的食材，当天就用完，包括菜品都是以清淡、少油、少盐、易消化为主。我们每天都会对后厨加强消杀规范操作。在高考期间，我们还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温水、绿豆汤这些，让大家吃得安全放心，全力为高考学子护航。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

0: 净的考试环境。我们来
1: 和深度清洁，从刹车系统到车厢内装饰和深度清洁，从刹车系统到车厢内装饰逐一排查，确保每一辆运营车辆车况良好，环境整洁。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只需出示本人的准考证，就能免费乘坐西宁市区全部公交车辆。为最大限度方便考生出行，公交集团还在每个考点门口专门设置了专线接驳点，安排定点专线公交车，实现考生出校门即上车，减少步行往返时间。公交保障全面升级的同时，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在全市发起爱心护考的专项行动，广泛动员全市出租车驾驶员踊跃参与。高考期间，数千辆贴有统一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将在主城区的各学校路段进行巡游，考生凭准考证即可招手免费乘坐。针对路途较远、居住偏僻、行动不便以及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还开通了24小时预约热线，提供1对1精准上门、点对点直达考点的接送服务。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高考结束，全市所有建筑工地、文化娱乐场所、居民小区装修作业均严格执行错峰施工规定，禁止产生噪音污染。公安交管部门将在考点的周边路段设置禁鸣标志，严厉查处机动车辆乱鸣笛、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
2: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很多考生感觉压力大，会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这样的情况。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3: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4: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3: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4: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3: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4: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

0: 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

0: 等于说帅哥熊猫、美女熊猫特别多，所以说像那种找不到婚配的这种熊猫几乎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一旦它找不到了，我们就采取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办法。但是近十年来我们每年做的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
1: 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东北华北多降雨，华北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今两天冷涡仍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导致了东北地区华北一带仍然多降雨，其中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呢将有大的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啊，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呢比较的温和，但是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量仍然比较大。而华北一带呢，则需要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不过总体强度弱于昨天。但是呢，五号夜间到六号，华北、黄淮北部一带的降雨将再度增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南压减弱，入到九号呢，新一轮降雨发展。由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逐渐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哈，那今两天南方降雨呢是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展望一下后期冷涡系统移动缓慢，那么一直到六月上旬结束，导致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一带呢都将会频繁的出现降雨。而六号之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还将有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那么预计六号夜间到九号，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水时段目前来看是在七到八号，让我们保持关注，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1: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的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尽管肯尼亚法院2次下令暂停，当地民众强烈反对，美国位于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的埃博拉疫情隔离设施建设仍在继续。据报道，该隔离设施设有50张床位。美国国务院表示，任何有埃博拉高暴露风险但尚未出现症状的美国公民均可能被运送到该设施进行21天隔离，若出现症状则会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治疗。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天发言人都对哪些商务领域热点进行了回应，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雨婷。那在今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田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锁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

0: 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备号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备号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0: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

0: 被篮子里的配角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昨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汉学家们也透过丰富的参访与体验活动感知中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焦健的报道。
2: 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政要、汉学家、专家学者和国内相关部门代表、文化界人士等。

0: 毛宁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雨婷。
1: 好的，方月。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视线转向上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了解到，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将于本月六号起航。据了解，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直航。为提升游客体验，首航载客率控制在80%，目前船票预售已经超过75%。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婉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什么是这个无目的海上游航线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进一步促进邮轮运输与旅游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上海市交通委是联合了多部门来全力的推进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所谓的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新方式，主打一个说走就走的轻松休闲。那无目的地海上游呢，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版，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旅游产品，登轮即度假，新理念回归了邮轮海上体验的初心和本源。那这样的模式也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契合了市民周末微度假、家庭亲子等多元的消费需求。登轮的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主持人。
3: 那婉婷再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次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的具体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
4: 好的，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全程是3天2晚，也就是6月6号本周六从上海吴淞口邮轮港出发，那6月8号周一一早返回出发港。为了迎接首航呢，爱达摩多号进一步丰富了船上的产品，增配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社交舞会等娱乐活动，海上的运动场所也将全面开放，美食餐厅24小时不打烊。据悉，航线新推出呢，便受到了华东地区客群的热烈追捧。短短一个月的销售期，船票的预售量已经超过了75%。那根据介绍呢，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的推出，也是开辟了国内邮轮市场新消费的场景，填补了上海短途高端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对带动邮轮运营、港口服务、旅游集散、商业消费等协同发展，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培育水上经济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邮轮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激活国内新消费市场提供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上海方案。那后续也将根据企业的申请来逐步将试点范围拓展至其他的邮轮。主持人。
3: 好的，婉婷。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2号在意大利落幕，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我们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聊一聊这批足球小将。
5: 其实这个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是一个邀请赛性质的比赛，但是比赛强度不低。48支参赛球队当中呢，不乏一些欧洲职业俱乐部成建制的青训梯队。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呢，最终是以全胜收官，打了7场硬仗。决赛当中，他们碰到的是英超的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1-1，比赛被逼进点球大战。这个时候啊，来自南京的一个小球员叫孟新义，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的点球点。只见他助跑抽射5-4绝杀，当这个皮球窜进网窝的时候，瞬间啊，孟新义就做了一个纵身腾空的动作，完成了一个利落的后空翻，全场沸腾。也正是这个后空翻呢，让很多人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小朋友。孟新义呢，其实是来自

0: 南京大班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足球，因为教练呢说这个小朋友速度快，爆发力好，适合踢球，他也就爱上了这个运动。上小学之后呢，为了放学能去踢球，他会在课间提前把作业写完，学习反而更专注了。为了帮孩子踏上更专业的足球之路，他的父亲孟庆华呢，也是在孟欣义读3年级的时候，专门为他办理了转学，开启了更专业的训练。而且呢，孟庆华也是感慨，踢球整整6年，从来没有听孩子喊过累。其实足球到底能给这些孩子带来什么？我觉得孟欣义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快乐，因为踢球能释放自己，还有全力拼搏的精神。每次落后的时候，我都觉得能打回来，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谈及未来，孟欣义的眼神其实也特坚定。他说：“就是想走职业的足球道路，站上更大的舞台，将来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正是这样一群和孟欣义一样热爱足球的小球员，他们用团结和拼搏，力克了像英超啊、意甲呀、这样老牌的梯队，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无限的可能。祝贺少年们，未来请继续勇敢向前。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李浩，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哎，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毛宁表示，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就有报道称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

增长 5.4%， 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4%， 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2.9 个百分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发表声明称，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内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阿德拉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在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切勿向扎赫拉尼河以南方向移动，任何前往该地区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总台记者自联黎部队获悉，一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士兵，当地时间4号23:20左右，在黎南部遇袭受伤，于5号凌晨身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3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显然的选边站队。他称，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此刻提示，入夏后户外徒步登山各类险情进入高发期，消防部门提示，徒步登山事故高发的原因主要是盲目选择未经开发的网红路线，以及自身准备不足，高估自身体能。因此，公众登山之前应该做好路线规划，充分掌握天气情况，不盲目的挑战野路。遇险的时候需要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原地等待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

0: 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1: 夺冠之路七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0: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五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1: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0: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三夏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9: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0: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1: 对，商丘的第一站。
10: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1: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9: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10: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2: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10: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2: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9: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2: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10: 说的是这样的地我就费时，我得两头跑。
4: 为啥？
10: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2: 对。
10: 他能算出你

0: 现在还有新火，现在还好。
1: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2: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1: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2: 那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收
3: 这可费劲了，这该弄多少
1: 啊。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2: 你到底差四亩，你们家到底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垄到头多少？你自己差吗？
1: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2: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差，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车。
1: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2: 可不得再想，到时候给你讲讲，
4: 可不得像他这样
2: 家
4: 可怜。
2: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1: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5: 我说种一季不容易，
2: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3: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4: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那你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2: 好，尽量。
4: 嗯。
2: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4: 肥撒厚了。
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了。
4: 嗯，肥撒厚了。

0: 下了这个念头。
1: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那个。
2: 今年收成咋样？
1: 今年收成不歪了，还是可以，
2: 还可以哈。
1: 嗯，咱的妹子歪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有些随和。
2: 随和，
1: 对，
2: 好处
1: 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2: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 啊、哦，贵一点俺也认。
0: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2: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2: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4: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阿宝
8: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7: 加掉什么船？
8: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抢收抢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种作4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9: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你销出去去啊。
6: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合并，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6: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7: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测量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6: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

0: 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应该做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2: 这个100%的保障。
1: 好的。
0: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15: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14: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16: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九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6: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16: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6: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5: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6: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 60%-70%。
16: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1: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欢迎美国为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所做的努力。此外，他表示，巴基斯坦为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仍在继续。巴方一直奉行对话与外交政策，作为调解人和促成者，巴方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巴勒斯坦电视台四号报道称，以军于当天凌晨空袭加沙城，造成九人死亡、十五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机构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西部的难民营。当地时间三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由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据悉，特朗普的态度表明，为了避免在中东地区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他或许愿意容忍那些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久。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做正式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正被推向军国主义的老路，而这将令日本和日本民众付出惨重的代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四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印尼盾对美元汇率4号开盘后跌破1美元对18000印尼盾关口，随后于当地时间上午进一步跌至1美元对18014.5印尼盾，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走弱。此刻提示，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1: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6: 啊，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2: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是的，
2: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

0: 上下车那就不停。
1: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这样荣光不差这个站点，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
5: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6: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7: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3: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三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5: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4: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6: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万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4: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5: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

0: 也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1: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2: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这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4: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5: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6: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3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5: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6: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2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5: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7: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 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

0: 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 李笑飞说，
1: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 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笑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
2: 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理智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他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0: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3: 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
4: 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方的雨，重点啊是东北、华北多降雨。那南方后天开始呢，新一轮降雨发展。 由于冷涡仍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那么导致了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呢仍多降雨。区别啊是在东北地区一带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表现呢是雨势比较的温和，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比较大。而华北一带就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尤其明天夜间到后天，华北、黄淮北部一带的降雨呢将再度增强，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三天雷阵雨啊，就是比较频繁的。朋友们外出呢，可随身携带雨具，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外出。我们再来看南方，那么今两天的降雨是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不过 后天之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南方还将有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我们来看后天之后，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请朋友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天气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感谢景瑞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0: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6月1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发言人说，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发言人指出，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

时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

世界经济论坛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2370亿美元的损失。据斯里兰卡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火灾具体原因。此刻提示：随着高考临近，医院里因考试压力而焦虑的考生增多，除了心理门诊、营养科、消化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也出现了考生的身影，希望缓解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专家提醒，对于高压氧治疗等方法需要谨慎。高压氧治疗一般是对缺血、缺氧疾病的康复性治疗方式，绝大部分考生是不需要的，而且需要在完成多项检查、专业评估后使用。专家表示，只有家长稳，孩子才能稳。越到冲刺阶段，越需要家长帮助孩子一起稳饮食、稳作息、稳情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考在即，怎么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
1: 千人接力搜寻13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0: 全球首株跨属杂交果树首次挂果，荔枝为母，龙眼为父，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样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

0: 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 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三点

0: 所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啊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1: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2: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2: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他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1: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2: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又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3: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察，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0: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进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1: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4: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2: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 他还懂得那个

0: 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24点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8: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7: 截至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8: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7: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8: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9: 今天有一条关于杂交水果新品种的消息上了热搜，说的是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其中就说到，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那么荔枝和龙眼杂交出来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这款龙眼荔枝什么时候能走上我们的餐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

0: 荔枝花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 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

0: 年限嘛，它这落果非常厉害，先保质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总台记者提问商务部出口中国活动有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德国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 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中指责他疯了一事，内塔尼亚胡回应称，他不愿透露太多细节，但是他认为双方总能找到办法化解分歧。他说，我们可能早上还意见不一，下午就可以共同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卢比奥称，在特朗普看来，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当地时间3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毛焦尔称，匈牙利与乌克兰已就乌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语言、教育、文化等议题上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这有望为批准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首个章节铺平道路。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此刻提示，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气温走高，社交媒体上的鄙

瘦风潮如约而至，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多位专家提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青少年等明确禁用人群。专家表示，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预计六月中旬，欧盟将借 G7 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仅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发言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0: 对此，毛宁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毛宁

0: 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接受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有参议员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美情报部门未发现古巴支恐行为。卢比奥回应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几乎所有左翼激进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古巴国内运输困难，导致联合国拟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美方应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0: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1: 伊朗方面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战争是伊美谈判首要内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与特朗普存在战术分歧，但核心目标一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特朗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真主党进行了对话，前一天已达成共识，他们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攻击他们。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此外，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根据4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 华盛顿达成

0: 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示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则表态的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美伊双方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温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 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 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 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 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一反常态，在主旨发言当中就中美关系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态度，被舆论解读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在香会上对华表态最为积极的一次。
1: 但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言时不仅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还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遭到多方质疑。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7: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香会上发言，与上一届不同，他在演讲中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相较去年，赫格塞斯今年的发言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
8: 那么，赫格塞斯在香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意味着什么？金一南认为，
9: 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第二呢，指向
3: 参加相会的所有国家，就是你们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对想看中美争斗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0: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金一南看来，日本作为一个始终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根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3: 其实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方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到日本方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倍感失望。
4: 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一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方。那么预计未来六七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呢将多降雨，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的累计雨量会比较大，比常年同期将明显偏多。另外呢，五号夜间到六号，华北的雨势啊将明显的加强。那京津冀多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出行安全。降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南方。那未来六七天，南方的主雨带呢是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其中明后两天主雨带是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呢，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呢，依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而六号夜间到九号，南方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还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让我们保持关注。那气温方面，我们先说北方气温多偏低。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呀，东北地区、华北未来六七天的气温多是在偏低水平的，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部哈，那最高气温20度上下，天气可以说是非常清凉的。天方面，我们再说南方六号之后炎热自北向南的缓解。 那南方明后两天仍然是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七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呢将自北向南的逐渐缓解。尤其九号开始啊，像华南最高气温也将逐步的会降到30度以下了。好，天气呢说到这里，一斌。
1: 好的，感谢景瑞。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0: 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试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本月19日至21日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9: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

0: 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

0: 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

0: 年坚持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0: 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

0: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4: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6: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5: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7: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5: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8: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5: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

0: 面积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新脉，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乐，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

0: 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4: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5: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4: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5: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 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

0: 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 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0: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着。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

0: 凉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

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

0: 变化率、赋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0: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青分析。
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 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

0: 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1: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六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2: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3: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5: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6: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5: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7: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5: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7: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3: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8: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9: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8: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9: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8: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0: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8: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0: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8: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 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9: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8: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1: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8: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1: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8: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

0: 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0: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
4: 链。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二。

0: 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 159.9 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 11.7 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

0: 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230%， 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

0: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 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

0: 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1: 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2: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啊，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十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 10% 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80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2: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这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异质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2: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城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2: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0: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 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山海湿地，候鸟云集，绿树满城，把科技发展和生态守护紧紧地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青春又清新的城市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5: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

0: 镇，感受这座未来之城的科技魅力。深圳地铁隐藏了众多黑科技，咱俩一起体验一下地铁智慧车站吧。
1: 国内首创的最小一米闸机自动售检票系统，听说可实现刷掌刷脸过闸，进站更快捷呢。
0: 是啊，能够实时翻译的多语种智能客服终端，目前呀可以支持中、英、法、俄等多种语言。有了这个翻译神器，外国朋友也能轻松地打开畅聊模式，地铁出行超方便。
1: 车站内的机器人同学有任何问题，只需要与他对话，或者点击

0: 基因科技还能做些什么呢？
1: 基因科技啊，在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高产的农作物，这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环境保护方面，基因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0: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科技造福人类的无限可能。每一份基因数据的背后都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来智能家居的生活场景也充满了高科技。这里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实现全屋智能化控制。
1: 这个我知道，我发出语音指令，它会按照我的指令操作，比如调节室内灯光，智能冰箱会自动记录食物存量，提醒补充。
0: 是啊，安防系统具备人脸识别功能，可以自动识别访客身份。更神奇的是啊，这些设备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会记录学习不同住户的生活习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1: 那这些技术会不会很难操作呢？
0: 恰恰相反啊，智能家居的设计理念就是科技无形，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适应技术。比如智能照明系统会根据室外光线自动调节亮度，空调呢会根据室内人数来自动调节温度，一切呀都以人的舒适体验为中心。未来智能家居让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贴心的生活管家。最后我们来到了深圳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这里啊是深圳的城市大脑，实时监控和管理着这座城市的运行。
1: 大屏上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大屏幕啊，实时显示着深圳的城市运行数据，包括交通流量、空气质量、能源消耗、公共安全等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城市管理者呢可以更科学地做出决策。比如系统可以预测交通拥堵，提前调配警力疏导，可以监测环境污染，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1: 真是太神奇了，智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0: 智慧城市系统还可以实现一网通办，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各种政务业务。在医疗领域，5G 远程医疗让专家可以远程为患者诊断。在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可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1: 哇，科技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了。
0: 是啊，站在时代的前沿展望深圳，这是一座永远在创新的城市。从智能制造到基因科技，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城市，深圳用科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科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创新不仅是发展动力，更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呀。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播讲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今天我们来听第二集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集，神奇的蛋糕。上一集我们说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女孩爱丽丝偶遇了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她跟着兔子一直跑，跑啊跑啊，竟然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兔子洞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爱丽丝一点儿也没受伤，所以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可是脑袋顶上是漆黑一片。她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那只白色兔子还依稀可见，正顺着通道快速走远。没时间磨蹭了，爱丽丝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恰好听见那兔子在拐弯的时候嘀咕：
11: 天哪天哪，这么晚了，他们一定会惩罚我的。
10: 爱丽丝觉得本来马上就要追到兔子了，可她刚到转角，那只兔子就不见了。她正好顺势观察一下她现在所在的地方，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空空的、长长的、又低又矮的大厅。天花板上挂着一长排的灯，大厅两边都有门，但门是锁着的。爱丽丝沿着一边走下去，再顺着另一边走回来，每扇门都试了，可是一扇门都打不开。他皱着脸走回到大厅中间，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忽然在大厅中间，他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这张小桌子是用玻璃做的，桌子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一把小

一把钥匙一定能打开某一扇门，要么是锁太大，要么就是钥匙太小，要么是锁太大，要么就是钥匙太小。爱丽丝试了一圈，一扇门都打不开。

0: 打开门，发现外面是一条小通道，可是它只有老鼠洞那么大。他跪了下来，侧着头往里面一瞧，看见了一座超级美丽可爱的小花园。这个时候，爱丽丝可真想走出这间昏暗的大厅，进入花园，去欣赏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啊。可是那扇门实在是太小了，爱丽丝的脑袋压根儿都钻不过去。而且，就算我的头钻出去了，要是没有肩膀，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唉，我要是能像望远镜一样合起来就好了。我想，只要有谁能教我怎么开始，我就肯定能做到。你们看，爱丽丝最近遇见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她真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她做不到的事儿了。她觉得在小门那里干耗着似乎没有什么用，于是她又走回桌旁，隐约希望能再找到一把别的什么钥匙，要不然找到一本什么书，里面有教人怎么像望远镜似的变小的诀窍。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他找到了一个小瓶子，小瓶子的瓶颈上贴着一张纸标签，标签上头写着好看的大字：喝了我，喝了我。说得容易，聪明的小爱丽丝绝对不会这样冒失。
1: 不行，我得先看看瓶子上有没有写毒药。
0: 因为他曾经在书里看到过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说小孩子如果不听话就被火烫了手，不听话的话还有可能被野兽吃掉，还有更多其他可怕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小孩子们总不记得大人交代的那些简单的规矩。比如说，你要是把烧红的拔火罐拿在手里太长时间，就会把自己烫伤。要是玩刀的时候，刀子在手上划得太深了，通常就会流血。爱丽丝也不忘记有一条规矩，说要是喝了写着毒药标签瓶子里的东西，毫无疑问早晚会感觉到不舒服。不过这一回的瓶子上倒是没有写着毒药，所以爱丽丝就大着胆尝了一口，味道很是不错，有点像樱桃饼、奶油冻、菠萝蜜、烤火鸡、冰淇淋和热腾腾的黄油面包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爱丽丝就稀里糊涂地把它给喝完了。果不其然，爱丽丝在喝下小瓶子里的东西的时候果然变小了。她想到自己现在的身高刚好能穿过花园里的那道小门，进入那座美丽的小花园，他感到很开心，但是他还是决定先等几分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再缩小。他有点担心，
1: 也许我会缩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就像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试着想象火苗在蜡烛吹灭之后的样子，可是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她不记得自己见到过那样的场景。等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爱丽丝就打定主意要到花园里去。但是可怜的爱丽丝呀，她走到了那扇小门前，才想起来刚才把那把小金钥匙忘在桌上了。他走回桌旁去取钥匙，可是发现自己实在是太矮了，再也够不到桌子上面。他隔着透明的玻璃桌清清楚楚地看见那钥匙正摆在桌上。

0: 想顺着一条桌腿爬上去，但是玻璃桌腿太滑了。可怜的爱丽丝试了老半天，把自己累得够呛，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1: 别哭啊，你这孩子，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口气非常严厉。
1: 我建议你立刻停下，收声，别哭了。
0: 不过这个时候，他瞥见桌子底下放了一个小玻璃匣子，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块小蛋糕，上面用葡萄干拼成了好看的字样，吃下我。爱丽丝心想，好吧好吧，吃就吃吧，如果吃了它我能变大，我就能够到那把钥匙，如果吃了会缩小，我就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所以不管怎样我总归可以进去的，变大变小我都不在乎。所以他就真吃了一小块，焦急地自言自语道，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呢？是变长了呢还是缩小了呢？他把手放在了脑袋顶上，想摸摸是往上还是往下，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个头好像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其实呢，吃蛋糕而已，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这么些离奇的事情，竟然觉得要是事情都像平常那样，那就非常的沉闷无聊了。所以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就把那块蛋糕给吃完了。小朋友，爱丽丝吃完蛋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至1997

0: 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

0: 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

0: 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宝，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 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8: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

0: 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

0: 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氏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1: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浮波相伴，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际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
0: 是是是，
1: 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
1: 漂
0: 亮，
1: 对，非常
0: 漂
1: 亮。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 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哎，恰好呢我都参观过
0: 啊，
1: 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就
1: 是
0: 两头，
1: 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哦，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哎，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那没见过现代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个漏斗拿个倒，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哎，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0: 对对对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
0: 没准了，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哎，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1: 哎，
0: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0: 哎，
1: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 厂区。
0: 是的，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0: 哎，
1: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0: 是的。
1: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0: 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0: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1: 没有期待值了。
0: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1: 哎，对，
0: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有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些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1: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0: 是，
1: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他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
0: 哎
1: 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0: 是
1: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
0: 那
1: 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0: 对，
1: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0: 对，
1: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0: 对，
1: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0: 相当这
1: 特别壮观。
0: 是的
1: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0: 是的
1: 那也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0: 对，
1: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0: 是
1: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0: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哈，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1: 对，
0: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机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0: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1: 是的
0: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 去除，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四五十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0: 没错，
1: 哎，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这儿，
0: 对，
1: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0: 对，
1: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你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
0: 没错
1: 事儿能够说明白。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1: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的是实现了。

0: 这个全自动化，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棋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

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

0: 低成本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于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啊，没错，
0: 对吧？一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啊，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
1: 、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0: 对，
1: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0: 对对，
1: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0: 正负极材料啊，
1: 对，
0: 之类的
1: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也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的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路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孙亚芬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对，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是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0: 哦，
1: 哎，就比如说

0: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缺点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

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我所谓的这个正向新诠释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

0: 正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就会了，记忆面包似的，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和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和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

0: 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在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夹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出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霞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3: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3: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3: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2: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3: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3: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

0: 它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 黎以战火重燃。 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 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4号陆续公布，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2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 总台记者获悉，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 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 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巴

0: 号到九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诞生奇迹。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中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中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那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超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两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的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一传，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攻；另一方面在老二传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副攻的高拦网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1分1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

夷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一比三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五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网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局打到15-1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舒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被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

0: 手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八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五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1: 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四局。其实第四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五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四局当中的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15，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四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五局？
0: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了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四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复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赵勇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媛媛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啊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0: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 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

0: 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他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1: 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一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0: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宇山、13号董宇涵。昨天的庄宇山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宇山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宇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宇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四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二号位和四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宇山、像董宇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地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1: 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啊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0: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相对比较多的得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一个阵容，也就是说以老将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比如说他的阿耶查拉蓬，这30岁的老将，他的攻防枢纽还在，对吧？你说到一传稳定，很多一传就是他在接。再一个像他的接应平皮查亚，他擅长二号位的跑动攻和后排进攻，也是整个泰国队的第二得分点。有了一传，有了这些跑动攻，这个本身啊，他的这个拦防体系，他的这个攻防体系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他的二传努德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的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他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他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米8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他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
1: 举重若轻。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了王源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的放到一个五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零点零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七，一个是比较靠后，这是两队实力的一个彰显。但是未来我们面对的对手可不是，就未来我们要去打的啊，是塞尔维亚和波兰。就是在和捷克的比赛过程中呢，大家包括很多球迷有种观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高大球员啊，其实整个在网口上的优势没有，下球困难，防也防不住，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可能是赵勇指导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昨天的比赛失利之后啊，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啊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感动。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哎，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的1、2、3，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有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勇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是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这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持着这个前进的节奏，这一点对于年轻队伍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媛进攻是不是软，王媛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复工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排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1: 好，嗯，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前两天我们看到邵阿姨指导公布的

0: 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成长啊，这一个周期有可能是最优解，很有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方亮，你预计哈，他们的成长周期，就你目测是大概什么样子？
1: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算盘来敲出。但是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一到两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 全部的 U17 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一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刻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0: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有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加持，大家通过量以及那个不断的比赛的一些胜利，学会胜利，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总结的有可能今天失误还是稍多了一些哈、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和塞尔维亚啊和波兰的比赛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进步，有可能不是说获得胜利，我们期许的看到是进步，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感谢啊方亮从前方发回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

0: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德国战车所在的一组。一组呢是构成清晰结构的，是德国队呢算是实力非常强的。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是实力旗鼓相当，而克罗阿索呢本场排名呢有可能在三支球队之下。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请到老朋友啊，总台记者曾侃，共同聊聊一组的情况。曾侃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昨天我们聊D组的时候，其实就预告一下E组了，因为当时我们谈到了就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因为由于这个组当中其实有三支实力呢比较强的球队，像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德国队，所以这个

0: 首先得球队灵魂人物就是主教练。那么纳格尔斯曼呢，咱们都知道绝对是少帅，他的年纪比诺伊尔还小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呢，也确实伴随着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整体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纳格尔斯曼从包括最早一路开始，包括到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到现在在德国国家队。那么其实他很强调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又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承担单一方面作用的老式的德国战车工程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他兼具着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必须得拿出跟俱乐部执教当中完全不同的那套东西，那就是我得随时应用着每个人的多功能，多功能服务于我有限的几场比赛，给我后续的战术的调整提供更丰富的一个基础和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1: 德国队门将呢，这回是带了三位啊，霍芬海姆的鲍曼，然后是诺伊尔，然后以及这个苏加特的努贝尔。后防端呢是瓦尔德马安东以及这个布朗，这是来自法兰克福的，格罗斯是布莱顿的，然后呢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然后是恩梅查多特蒙德的，帕夫洛维奇拜仁慕尼黑的，大卫劳姆来自于莱比锡红牛，吕迪格是皇马，施洛特贝克来自多特蒙德的，然后呢苏加特的这个斯蒂勒，以及呢这个拜仁慕尼黑的高中后卫塔，以及这个纽卡斯尔的加夫。这条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定吗？
0: 我觉得后防线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上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您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我三中卫的居右边的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施洛特贝克，包括安东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能唯一有点例外的是谁呢？老姆呢，我可能我就抱着边我就那个冲到底，还有点老式我这边路能上能下这个边后卫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唯一比较让我意外的还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上面。鲍曼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咱们可以说是开句玩笑话叫老来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以36岁高龄成为德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门将。但有时候一想也不对啊，卡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其实还是他当时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正赛成为德国国家队的正选国门。之前他在欧洲杯，他的世界杯当中他不是正选国门，他那会儿已经33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鲍曼会不会给我们惊喜呢？但是我个人意外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够去在第三门将的考虑上面有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也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的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1: 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那时候已经站到替补席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

0: 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是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1: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

期，有可能在这个正赛当中呢，还是若纳坦塔卡这个塔跟这个施罗特贝克的这个搭档，因为得用好施罗特贝克他的出球能力。吕迪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伤病频繁的以后所造成，那么塔的话，他的位置会更加靠。

0: 就是中场的一个到大队长吉米西。而如果一旦遇到像这种必须要纯防守的硬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利克加夫他也可以在这个靠右侧的中后卫或者说是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呢，他可以顶住。
1: 嗯，就是现在皇马的吕迪格在这个阵型当中已经是中后卫位上第四考虑的人了，由于这些年的伤病的确对他影响很大。进攻端呢，现在有这个年轻的小将拜尔来自于这个多特蒙德，格雷斯卡老将来自于拜仁，然后哈弗茨是阿森纳，然后卡尔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亚米这个莱维林来自于斯图加特，莫夏拉来自于拜仁慕尼黑啊，翁达夫来自于斯图加特，威尔茨来自于利物浦，沃尔特马德是这个高中锋来自于纽卡斯尔，还有这个阿米里来自于美因茨，萨内来自于加纳塔萨雷。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纳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伤缺。现在
0: 对格纳布里伤太多了，
1: 嗯，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0: 我觉得确实是你刚刚所讲的，尤其是阿德耶米。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到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90分钟当中你没有多少机会，但是给你那一次机会你能够把握着，你把握住啊。很多法国的球迷现在回想起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当中，总会想起自己锋线上面打丢的那粒单刀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到了这个锋线当中，到了大赛当中，主教练在锋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像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像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来讲，更有可能还确实是在锋线上面沃尔特马德他承担的会更多一点。但同时我倒更认为什么来着，就是刚才您所讲到的兼具着锋线和中场属性的这些队员，像威尔斯像哈弗茨，他们在自己锋线的桥头堡创造出的二点球的机会，二点球的空间，后插上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去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国际足联其实也是有过相关的统计，你一拳把人打痛，你一拳把对方呢给一锤定音，现在的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反复的捶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麦的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昂达夫也是啊，但是像威尔茨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嗯，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所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啊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啊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投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两米的梅西吗？啊，这或者两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

洲杯包括世界杯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惊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说足球这项运动，在你在高压力下，在高压迫之下，你最后踢的是什么？踢的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你的足球传统。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上一届的欧洲杯当中，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被打得那么好的一个惊喜，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看到的，这不是一个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传控的西班牙，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的或者本世纪初那支伊比利亚半岛两翼齐飞的这个西班牙。那么所以其实德国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的世界足坛的时代是回到了巅峰的时代。德国足球其实会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能够再让大家看到他的两翼齐飞，他在中间的高举高打，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同仇敌忾，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过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

0: 曼联，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盖桑、阿斯顿维拉，还有这个后防线里斯本竞技的这个黑人的中后卫迪奥曼德，这是现在很多人在抢的一个未来进五大联赛的中后卫。还有这亚特兰大的科索努啊，以及这个中场波尔图的福法纳，这个。

0: 个凯奇，现在吉达国民。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科特迪瓦是完全可以扮演一个黑马的角色的。但是讲到黑马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黑，不是说你小组出现你就叫黑马，不是说你可能哦，你把德国队你踢了一个平或者踢着赢你叫他黑马，还是能够看你到底能够走到多久再去判断黑马的成色。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摆在这样的球队面前的最大的难度不是人员，是什么？是在你踢完三场小组赛之后你还有没有 B 计划。因为当你踢完两场比赛，以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能力，你对于你的所有对手来讲都变成了一场开卷考，别人知道你的主力阵容，知道你的这个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的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在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在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踢，下半场比赛或者到了加时到了点球大战他没体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都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一批拥有不少天才球员的这个球队来讲，你踢完两场比赛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踢了，你还会有新的招数吗？我觉得这是真正考验他们的。
0: 嗯，这队呢我还细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以前法兰克福现在罗马的恩迪卡，他的中后卫位置上加迪奥曼德实力太强了。然后还有从国米刚刚啊规划加盟的伯尼。所以这个队呢还有这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就是这个钱这么一加就完全对得上了。整体的实力大家想想这些人名就是非常的强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呢是我们昨天节目里就聊的，因为这条后防线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艳羡，因为欧冠的决赛能够从两个队凑成一个巴西队的主力中后卫的阵型。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这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1: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像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凯塞多对吧，
0: 埃斯图皮尼安
1: 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意图考虑在内，德国绝对不好踢。而且厄瓜多尔跟科特迪瓦这两支球队所展现出的惊喜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但是厄瓜多尔问题在哪儿？他丢球控制得很好，可是进攻端呢，拥有这么多边路好球员的情况下，他经常进攻端获得机会反而不多，所以我觉得进攻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
0: 嗯，这个队呢，很多人说评价本届世界杯的后防线的密度有可能是排在前三的最强后防线。坎塞多、帕乔、因卡皮耶、埃斯图皮尼安，就这些人想一想，这条后防线就很难被攻克。前面有坎塞多，后面有帕乔、因卡皮耶，一个是会踢球，一个是身体绝对强悍，再加一个边路能突的，前面配个瓦伦西亚打防反，这队只要战术方面啊能够给自己定位很准确的话，的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所有的世界杯球队都有可能啊与之一战。啊，并且呢，每支队伍都不敢说能赢这支队伍，因为世界杯是杯赛，杯赛主要是靠防守。昨天我们就说了，防守靠组织、靠训练、靠天赋，进攻基本靠蒙啊。这个所以说
1: 灵感，
0: 所以说这个队的上限完全看于进攻如何施展。本组还有支球队库拉索啊，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的关注来自于我们没有规划成功的一位，几代华裔、三代华裔哈，中塔西，就现在叫陈达义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荷甲球员啊，这个对我们简单。

0: 介绍一下哈。
1: 我觉得库拉索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陈达义，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维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不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安雍霍温踢球，就是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的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刀下不斩无名之辈，所以库拉索我并不期待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远，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会给另外三个对手去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我觉得这个麻烦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世界杯观赛当中去期待强队表现之外的另外

0: 拉索，就是
1: 萨库拉索看看。我如果去推断一个非常萨库拉索看看，我如果去推断一个非常，当然我个人因为我解说德甲联赛很多，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德国能够破掉前两届都没小组出现的魔咒啊。但是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话，如果德国人没有能够拿出很让人信服的表现的话，他的压力会直接传到第二场比赛的各个地方，以及最后一场厄瓜多尔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哥伦比亚。
0: 嗯，
1: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的看一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哥伦比亚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出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小组第一出现分在上半区，他的接下来的淘汰赛压力会非常大。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先把小组赛踢好。
0: 他这个分小组第一打出去之后是打哪个小组的大概什么位置吗？
1: 出去以后根据赛程呢，那就是 ABCDF 的这个小组第三。
0: 嗯，
1: 可是你再往下的话，就是后边出去的话呢是有谁呢？是有 I 组的第一以及 CDFGH 的这个三个小组的这个第三。那么 I 组是谁？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0: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就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啊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啊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叶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

0: 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1: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0: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3日秧不得，芒种后3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2: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

0: 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地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8: 芒种的声音 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1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 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安苗福，表达了

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

0: 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默默，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

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英雄为使君与

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

0: 胜传，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三千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四五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2: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3: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2: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周游自然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周游，冬天跑走，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1: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风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劈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风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地串联在一起。

0: 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2: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1: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2: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1: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尽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按上那一层尘土。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至今仍在滋养着

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

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保平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保平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保平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

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涡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十人水尺，刻有干莫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明清早堰形成两河。

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五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士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士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十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普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龟、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陶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会。
1: 歌声里的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1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我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喝爆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填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啊，有人砍树被抓了，被
2: 抓了，有人
3: 砍树了。我蓝万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4: 哎，蓝万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5: 就是大点声嘛。
4: 好，
3: 我蓝万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5: 就是就干这
3: 个。今晚7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
6: 嘿，有电影，
3: 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来万村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啊。
0: 20世纪80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7: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三宝，你们几个戏仔知道不？
1: 知道，
2: 知道。
3: 光头山，
4: 梅草木，
5: 梅草木，
6: 白杏湖，
7: 先锋山，
8: 赞玉林，
9: 进阿草，
10: 进伐木，
11: 砍大树，
12: 杀头猪，
13: 家家户户来分肉，
14: 来分肉，来分肉了。
0: 听听，啊。

0: 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你们数数看，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

0: 别跑了。
1: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0: 唉，惯了。阿青呢？
1: 啊，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
0: 嗯。
2: 谁？
3: 姐，是我。
2: 阿青。
3: 哎呦，别开灯！啊，别开灯！
2: 哎呀，你干嘛呀？
3: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
2: 哎，
3: 别告诉阿爸。
2: 阿青。
3: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0: 别告诉我什么？
2: 姐，
4: 你们去，
2: 跟上，你快一点。
3: 姐，
5: 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
2: 阿婆，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
1: 哎呀，这老林真把猪杀了。
2: 嗯。
1: 哎呦，
2: 来，您拿着。
1: 哎呦，这不，
2: 哎，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1: 不行，
6: 您收下吧。
2: 嗯，收下吧。
1: 哎呀，那阿婆就收下
7: 了。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呢？
1: 哎呀，说的是肉，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8: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5: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2: 算了吧，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8: 姐，
2: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0: 阿爸，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
0: 嗯，
1: 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阿爸对他太狠了？
0: 我，哎，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3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嗯，
1: 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
0: 嗯，
1: 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啊，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0: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

0: 做起来不容易呀。
1: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能养你千八百年。
0: 水秀，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1: 阿爸。
2: 每年春天都种树，可是种上十棵二十棵，活下来的也不过一两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唉，直到93年6月，
3: 这么大雨，不要巡山了，赶紧撤，赶紧撤！
4: 老林，林怎么上来了？
3: 是啊，
4: 我们正在撤呢。
3: 哎呀！不好，有山虎！
4: 不好，李支书，山虎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3: 是，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4: 老李，老李支书！
2: 一场大水，让阿爸永远留在了山上。家里的房子、院墙都冲毁了。

0: 就走了。阿妈，姐，阿爸总说南村山上的赖里头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1: 这笔债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2: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3: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2: 啊，
3: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0,000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2: 好，哦，小赖，
1: 哎，
2: 你们林业局呢？
1: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秉华他们一起行动。
3: 对，
2: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3: 好，
2: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4: 哎呦，贴布告了，看了吗？
5: 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6: 哎呦，这花钱宝宝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
7: 啊！啊，你这铜身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5: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8: 哎呀，好了好了，不干了不干了，散了散了散了，走，回家了回家了。
9: 那这是
0: 阿妈给。
10: 哎，好，
11: 来放这儿。
10: 小啊，
0: 嗯，
10: 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0: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11: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10: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
0: 阿
10: 姐。阿
0: 妈，我不走。
10: 秀，
0: 哎，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11: 哦，
0: 来，先吃饭，边吃边说。
10: 哦，好，
0: 来，
11: 妈，快走。
0: 阿妈，
10: 嗯，
0: 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
10: 哦，
0: 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12: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0: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10: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12: 是
0: 妈，
12: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0: 哎，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12: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0: 这不是逞能，

0: 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三年五年，一定行。
1: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2: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当年，阿爸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3: 来，水秀，拉着阿爸的手。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4: 累，不累。
3: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4: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3: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4: 阿爸，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3: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4: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3: 好。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5: 乡亲们，我们常听八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6: 火焰山
7: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
8: 硌牙呀。哎，
9: 不行，
5: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10: 说的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10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可
7: 不是，这是
11: 是。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7: 不划算，算不划算。不行不行不行，成本低于。
0: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华姐、孙姐，你们辛苦了。现在日头毒，歇会儿，来喝口水。
12: 阿妈，我要喝水。
0: 阿金，来，慢点喝啊。
13: 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4: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

0: 半途而废。啊，孙家麻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地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啊、糖泥呀、啊，慢慢地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1: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2: 好。
0: 阿杰呀、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1: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2: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3: 水秀啊，水秀，
4: 水秀，
3: 你出来。
0: 刘伯，王姐，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4: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跟着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3: 你看看，啊、你看看，
0: 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栽下去有好几天了。
3: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
4: 哎呀，走，
0: 好，好，
1: 阿妈不走，阿妈不走，
0: 孩子，哎呀，行了，来，阿妈背你，走。

0: 这小，你看看，我这水稻秧插上有十几天了，全被你山上的沙子给埋了，我这补种都来不及，这一季就瞎了呀！
1: 可不是吗？
2: 王姐，
1: 你可害人呀！
0: 早就说了，这山上它不能栽树。
1: 你不翻腾这土，那沙子还老老实实在山上待着，你种树刨了这么多坑，一下雨，那沙子冲到田里，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的树苗苗？
2: 不是我说你吗？这小子，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不好好带孩子，瞎折腾个啥呀？
3: 就是呀，
2: 刘伯，王姐，这是我的树苗，我不赖账，损失都是我的，该赔的钱，我一分也不会少。
3: 阿妈，
2: 阿妈，娜姐不哭，没事，阿妈没事。
4: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东》陵水秀的言行，长宁县臭珍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明香，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 钟炳华由邹建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林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 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3下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8: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9: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0: 对，商丘的第一站。
9: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0: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 也许到凌晨。
8: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9: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1: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9: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1: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8: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三四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1: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9: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1: 为啥？
9: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1: 对对对。
12: 二亩。
9: 收到，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11: 对对，
9: 自动的。
11: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8: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1: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8: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1: 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收上。
12: 这可费劲了，这边更干活。
8: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9: 你干着，到底差四亩一麦，你看到处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到时候多少？你自己看吧。
8: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1: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糙，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更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下来。
8: 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
9: 可不能像他这样价格。
11: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头也拿不起来。
8: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9: 这种一季不容易，
11: 量多就行。嗯，给你全部
12: 有多少？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1: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9: 好，尽量。
11: 嗯。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9: 肥撒厚了。
11: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9: 嗯，肥撒厚。
11: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8: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9: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13: 今年收成咋样？
9: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13: 还可以哈。
9: 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写水果。
13: 随和。
9: 对。
14: 好
15: 人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一年都是忙着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16: 像您这卖的难受点，就稍微贵点。
15: 哦，贵点俺也认。
8: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十多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7: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6: 只要能收上来，
17: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6: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7: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8: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9: 阿宝
20: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9: 找了点什么船？
20: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9: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8: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18: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1: 因为它

0: 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晋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一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并，比如说从我这装五千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三千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0: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测量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1: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0: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0: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0: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应该做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2: 这个百分之百的保障。
0: 好的。
1: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6: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7: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8: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充一点话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7: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 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8: 当天晚上三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七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十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7: 怀集县公安局失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9: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7: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9: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7: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9: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又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7: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10: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说的就是当天他进山来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就到现场去勘查。
7: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8: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紧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7: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1: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7: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11: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7: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9: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 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7: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8: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7: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12: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野火！
1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1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6: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5: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24: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 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0: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24: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0: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6: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4: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0: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 60%-70%。
24: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1: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午餐时

0: 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去的订单。
1: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2: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1: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2: 原来麻烦是吗？
1: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0: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3: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0: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4: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5: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是的，
0: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1: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1: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
4: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6: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到

0: 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

0: 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6: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8: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7: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

0: 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

0: 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3: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4: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3: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

0: 为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1: 直接原因是倪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0: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1: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0: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2: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2: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0: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2: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0: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3: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哎，就像刚才说到，建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1: 是
0: 乱差，
1: 环境不好，对，
0: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1: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1: 对，
0: 因为化工厂
1: 拍的很
0: 漂亮，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1: 啊。
0: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1: 对，
0: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1: 是的，
0: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1: 是的，
0: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1: 是的，
0: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1: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
0: 对吧？
1: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两头、
0: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1: 是。
0: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

0: 上我还没见过，没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
1: 嗯嗯，
0: 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
1: 嗯，
0: 灌一个五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
1: 啊、
0: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个倒、
0: 哎，
1: 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
1: 哎，
0: 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1: 嗯，
0: 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1: 嗯，
0: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
1: 嗯，
0: 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1: 没错，
0: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为止了，
1: 没准了，哎，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哎，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0: 哎、
1: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0: 嗯，
1: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1: 哎，
0: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1: 哎，
0: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1: 嗯，
0: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
1: 嗯、
0: 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1: 嗯，
0: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
1: 嗯
0: 啊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1: 嗯，
0: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那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
1: 嗯
0: 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1: 嗯，
0: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
1: 嗯，
0: 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1: 嗯、
0: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 就是这种温控。

0: 间的时候，
1: 嗯，
0: 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
1: 嗯，
0: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淇淋，是吧？
1: 是
0: 独特形状的冰淇淋，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0: 哎，是
1: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哎，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有，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
1: 那
0: 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
0: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1: 相当震撼，
0: 特别壮观，
1: 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的，
0: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 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对，是的
1: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

0: 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
1: 的
0: 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四五十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哎，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其实像这类的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棋啊，
0: 他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他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他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型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
1: 对对对对对，什么什么，
0: 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 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

0: 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50、哎，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啊。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啊。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哎，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这些
0: 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 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
1: 嗯，
0: 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嗯嗯。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也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对，是
1: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1: 嗯，
0: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0: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1: 嗯，
0: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1: 嗯，
0: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路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1: 嗯，
0: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1: 嗯，
0: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孙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1: 嗯，
0: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是是，
0: 哎，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
1: 嗯，
0: 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1: 嗯，
0: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1: 嗯，
0: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 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1: 哦，
0: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对对 对
0: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所以
0: 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 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我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

0: 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我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是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4: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5: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4: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5: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4: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5: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4: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5: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4: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5: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4: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5: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4: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5: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3: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两到四支，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2: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2: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

0: 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标价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1: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3: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4: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5: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4: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5: 原来麻烦是吗？
4: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3: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6: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3: 目的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6: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3: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7: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变

0: 长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南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5: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4: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6: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4: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6: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

0: 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0: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

0: 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0: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万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

不实，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

0: 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 159.9 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 11.7 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3: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

0: 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哈、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0: 日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0: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 之声新闻有关。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 2%。 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错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2: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

0: 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0: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

0: 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之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成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

0: 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1: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那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

0: 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

0: 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

0: 道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
1: 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收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 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

0: 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1: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2: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

0: 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不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实际意味的芒种，
1: 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积粮食，努力请从今日食。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 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 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 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 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 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 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 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 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 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 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0: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

0: 视之，视粉色而坐。迅雷锋利
1: 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到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锋利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2: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三千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四五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3: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4: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3: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周游自然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周游，冬天泡澡，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1: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0: 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

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方角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话，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苍鹰，珠帘隔雁，炉香尽烛。 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

0: 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所得。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6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5: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4: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嘉禾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嘉禾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嘉禾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嘉禾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嘉禾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 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导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省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导啊，白蛇传、杨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哦，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骗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一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于1951年7月军刺第00424号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证前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在丰都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球割掉，然后一点点地清除眼眶里的腐肉。刘伯承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卢顺起义。此后，南昌起义，中央苏区。

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二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民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

淮河平原击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这是一枚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藏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寓意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2个月内，毛泽东主席4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堤防工程2100公里，疏浚工程864公里，大小涵洞闸坝162座，总计土工即达1亿工方。这8个月里，中国政府在财力物力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治淮工程投入了10亿斤粮食。这一投入远远高于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倒淮20年所用的经费。治淮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参与上堤和运输的民工总人数超过了300万，来自全国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及专科学生有16000人，技术工人上万名，医务工作者3000多人，无数不同战线的建设者组成了一支高效运转的治水大军。1951年5月，治淮工地捷报频传，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治淮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治淮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治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保证了当年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淮理念也在不断发展，治淮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啊，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沁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 再说女妖，修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模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他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地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乃同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他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言之，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他们都普遍

到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经济领的性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打听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西游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啊，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啊，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花园，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主意，也带了几分不适，驱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九九八十一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面对妖魔鬼怪，他害怕过，哭泣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正是唐僧的动人之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

0: 萝卜。
1: 嗯，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0: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1: 对，
0: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1: 对，
0: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1: 对，
0: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1: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0: 对，
1: 嗯，
0: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0: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0: 化交流活动。
1: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3: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0: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5: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政绩观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6: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把政绩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政绩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政绩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政绩观。
0: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为看、练为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7: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

0: 按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官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急争先，起新程。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政。

0: 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靖宇：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卫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0: 以下关注新闻。
2: 记者孙兴伟、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0: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会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会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会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3名家属。会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会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

0: 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三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塞罕，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0: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8: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9: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下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10: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的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11: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检查法。
9: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建站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

0: 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夏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夏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身于使命。
0: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3: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课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2: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此决议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3: 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一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回应。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
2: 总台记者梁慧6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

0: 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1: 综台记者程模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锆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已经成功命中目标。通报称，为保障安全，克拉湾分舰队在导弹试射前已对相关海域实施了通航与飞行管制。总台记者顾欣了解到，欧盟理事会6月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您看来，这次局势升级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5: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3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3: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5: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

0: 务，那非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非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他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他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1: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0: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 60%， 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1: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0: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1: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0: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6.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

0: 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 负责将分散风机发

0: 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

0: 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

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处长编号多少钱？收和你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

0: 抗丰收，一路向北。
1: 2026年高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

高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

0: 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高考加油，
12: 期待得胜，
11: 高考你胜，
12: 高考是你，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石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以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迎新契机。我国自主研发的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 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

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

0: 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五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3: 珍藏时效，自然见。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2: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

0: 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1: 高速梦36分钟。
2: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3: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2: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2: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5: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6: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8: 多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9: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7: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8: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 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

0: 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那么他们也非常高兴。
1: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2: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1: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7: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9: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8: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9: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9: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8: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9: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9: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8: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9: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
8: 升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

0: 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仿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零点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仿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颗粒归仓。
3: 总台

0: 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六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1: 他在上面呢，
2: 车上面。
1: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妹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0: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1: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3: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0: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4: 那是根本上哪去？
3: 还是昨天老地方。
4: 哪个老地方？
3: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4: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3: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4: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3: 哪边倒好？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5: 是吧？
3: 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5: 你吃瓜。
6: 不去不去。
3: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7: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8: 师傅盯着
9: 挨个解释的，太累了。
7: 昨天晚上我们
0: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收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0: 我说的挺，他六句他得听，说的挺。他一整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11: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宝宝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3: 哎呦我天，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7: 腿软了，
3: 觉得在晃。
7: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3: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3: 眼睛看着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12: 谢梁
3: 鹏
12: 已展开，
13: 给我来瓶水啊，我先放里。
12: 谢梁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4: 我说这好，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在这最巴巴，对吧？可怜鬼堂在最巴巴。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4: 三姐，三姐，好，没事，没事。
2: 放。

0: 直接给他征收钱以后啊。好了，我们责任。
1: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2: 马里大储货就干咱家老家的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1: 麦茬低。
2: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2016年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5: 今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4: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7: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8: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7: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8: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

0: 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实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3: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槐实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实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

0: 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撤完了。那我们撤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库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万日元，

0: 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1: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 11.7 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3: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2: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 3.1135 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4: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十年刷新记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2: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

0: 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0: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

0: 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